0: 嘿，这里是103.1澳洲玩家电台，
1: 澳大利亚南澳洲唯一华语电台，此刻我们就在你的耳边，
2: 听听城市的心跳，触摸千万种生活。
0: 在这里，我们有好故事、好音乐，
1: 还有各行各业的嘉宾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
0: 澳洲玩家电台和你一起
3: 玩转澳洲。
0: 本节目由 iSmile Dental and Optical 冠名赞助。
4: iSmile 是一家集牙科医疗服务和眼科检查与验光配镜为一体的综合诊所，产品和服务涵盖全口检查、洗牙、牙科治疗、验光、眼病筛查、品牌镜框、镜片、太阳镜、隐形眼镜等服务。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3.1 澳洲玩家电台，我是愿意和大家一起去聆听更多精彩人生故事的 Demi。
5: 大家好，我是大可不必的大可，好久不见。
1: 对，最近这段时间可能确实比较忙哈。
5: 嗯，对，我都有小半年没有来了，实在是
1: 失踪人口，失踪人口重新回归。欢迎大可重新回来
5: 啊，太开心了。
1: 然后今天的节目呢是只有我们两个，所以要和大家聊一些关于我们两个之间的一些话题，不是关于我们两个之间，就是我们会有的一些共同的话题。因为我们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可能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过哈，就是我们两个现在所在的行业呢都是心理健康的领域，包括之前也一起学习这个心理健康方面的一些资质，后面进入到这个行业，所以说我们今天就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在我们这段时间从业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事儿，包括我们两个是怎么样从其他的行业转入到这个领域，然后我们的一些个感触和感想吧。所以今天我们的这个节目的主题呢就叫做我们后来都走进了心理行业。
5: 是的是的。那所以其实因为很久不来了，然后大部分时间都是忙工作。因为我目前的工作就是全职，还是比较辛苦的。
1: 再加上家里还有两个小孩。
5: 对对对对，就是高强度的生活了一段时间吧。但是也很开心能今天有机会跟Demi 一起来聊这个我们共同之间的这个话题。因为我觉得自从我们两个共同开始了这个心理行业的这个新事业之后呢，其实一直想说有机会可以找一个时间来跟大家来说一说，普及一下。因为其实在澳洲做这个行业的人我觉得是越来越多的，就是华人。
1: 对，对，
5: 那就是我们华人群体其实也应该享受到相应的一些服务，一些对，
1: 没错。其实对于很多土生土长在这个澳洲的人来说，心理健康行业可能或者说是你去寻求心理健康方面的支持并不是一个很难或者说是遥不可及的事情，就是很多人在自己的一生当中都会多次寻求过心理健康方面的一些帮助。但是对于华人尤其是我们的移民来说，那可能在我们过去的认知当中非常害怕被定义，怕自己所谓的家丑外扬，怕自己经历了一些难以启齿的事情之后羞于对大家说出来，或者等等吧，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包括由于我们对这个行业的不了解，我们不知道去哪里寻求帮助，
5: 对，
1: 我们也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帮助是可以去寻求的，什么样的帮助适合我们，
5: 没错，什么样的福利我们也是可以享受到的。
1: 对，
5: 因为其实在我们传统意义上就是比如说我想找一个心理咨询去找人倾诉一下或者是疗愈一下的话，可能会相对想到这个费用会很高。
1: 对
5: 但实际上澳洲也会有很多
1: 免费的服务。
5: 我们华人即使你不是citizen 或者 PR 也是可以去享有这个服务的。
1: 对，而且还有一些人会对心理咨询包括这个心理健康行业有误解，就是说我是不是就是花钱去找你聊聊天，那你可能你水平也不怎么样，你是不是真的能帮助到我，我跟你聊完之后你究竟能从哪些方面给我帮助。但其实 我们的这个心理服务哈，不只是聊聊天这么简单，
5: 嗯，
1: 还有很多不同层面，可以提供给你很多实际的这些个帮助，所以我们就特别想找一个机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因为其实我们俩一开始都不是学心理学的，
5: 对，
1: 嗯，
5: 那你像我就做了十几年的marketing 的工作，
1: 嗯，
5: 从国内，然后又做到这边 marketing 跟 sales 市场跟销售。虽然就是其实我觉得我是从高中开始，然后到进入到大学都有相应的接触到跟心理服务啊、心理咨询就是相关的一些人士啊，一些帮助我的也好，或者是看到别人就是得到帮助的也好，就是我自己其实对这方面一直很感兴趣，然后也一直做了很多类似于志愿者还有团体疗愈的这种相应的工作，但都不是通过它为就是谋生的一个手段，对。而且其实说实话，比如我的话，我在国内学的是 marketing 专业，后面就是理所应当的找到了这样的工作，可能就是一直会做下去，从来都没有想过那我转行突然间做另外一个心理行业的工作，可能会让别人就会觉得还是挺难的，但是其实来到澳洲，我会发现我现在工作的领域里边有很多的同事，他们之前都是没有相应的这种工作经验的，然后可能到了30岁、40岁甚至50岁开始转行的，大有人在。
1: 对，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哈，就是我们要了解人的心理，我们必须自己经历过很多事情，我们才能有所思考，我们才能有时间去进行系统性的学习，我们才可以有机会去做很多的实践，所以很多人来说哈，年龄在心理健康行业完全不是一个弱势，它反而是一个优势，因为你已经积累了非常非常多的生活经验，
5: 是的，人生经验，然后你会有很多的感悟，你会跟别人就是会同频，但如反而你可能在年轻的时候你是很难共频的，
1: 对，你很难去真正的理解别人，
5: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是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从我们为什么会转行，怎么转行，然后澳洲的心理行业到底是在做什么，以及医院和社区的心理服务有什么区别，还有我们见过的一些很真实的人生故事，以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华人开始关注心理健康等等这一方面这一系列的话题，如果大家对心理健康方面包括对你身边你可以接触到的福利感兴趣的话，希望大家能够持续锁定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5: 好，那先来听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聊，来听一首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

0: 我始终相信，所有相遇都有意义。
1: 宁静美丽 Enfield Memorial Park Enfield 纪念墓园是一处在一年中任何时候到访都会觉得舒服的地方，有30多个花园设置于绿草和玫瑰花丛之间，天主教区墓地十分宽敞，给人好印象。这里还有一个满载声誉的陵墓院落，以及佛教徒的专用墓地，汇集风水灵气，得到政府的支持，你的投资将永远安稳。欢迎预约亲自视察这些令人留下好印象的设施，请联系 The Adelaide Cemeteries Authority 阿德雷德公墓管理局81397400，重复电话81397400，本电台的赞助商。
2: 欢迎回来，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五月天的《后来的我们》
3: 嗯、
2: 我们今天
3: 后来的我们
2: 对后来我们都变得更好我是这么觉得
3: 对我们现在都是在这个心理健康领域工作哈，所以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心理健康行业的一些事情。
2: 嗯
3: 因为我们两个其实各自之前都有很多不同的工作经历，但是没有一个是真的和心理相关的。所以说转行也是一个挺哎，但是我觉得是我们做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一直在关注这方面，包括自己是有一些这方面的经历的、
2: 嗯、
3: 所以才会让自己想要进入到这个行业去帮助别人。
2: 嗯，是的，对于我来说我一直觉得这是我一个梦想的职业、
3: 哦、
2: 没有之一。但是呢我从来都没有设想过如果它真的变成我的职业我要该怎么去做，怎么就是才能够实现这个梦想。它只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啊，
3: 对，因为过去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啊、包括很多人的这个想象当中、就是你做心理健康行业那不就是心理咨询师吗？
2: 对对，
3: 还能有别的吗？
2: 没，
3: 精神学家就是精神科医生、可能也就是这个了。
2: 因为我很早之前在国内接触过很多就是类似于积极心理学的一些团体疗愈，就这样的。那基本上你能够靠此为生的全部都是学心理学的硕士博士、导师，你能够就是学了很多年然后有一定的工作经验之后你才能带领这个团体疗愈，因为它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职业。如果你大学的时候没有选到这个专业的话，你在国内在中国哈，我只是说就是如果你想重新去做这个事情的话其实是有一定难度的。
3: 而且我们会觉得那我要做这个一定需要非常强的学术方面的专业知识，
2: 而且包括语言方面的、
3: 对，
2: 要跟人家聊天嘛，你会这样觉得，如果语言不行的话，你尤其到一个陌
3: 生的国家会不会很难，
2: 会做不到。对
3: 对，但是其实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呢，就是在澳洲，其实你如果是有心理健康方面的一些个困扰的话，可以寻求的帮助，可以去找的这个人是很多的。他有些不一定是真的在大学里面读过多少年，心理学专业的这些个人，然后其实有很多辅助的，是弥补了很多时候的一个空白。
2: 对，其实我在我的了解当中呢，就是这个也是近十几年或近二十几年，就是我们对心理行业里边就是心理咨询的一个调整，一个就是之前

0: 告诉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需要，每个人在你这一生当中多多少少都是需要一个心理咨询的、
1: 嗯、
0: 但是这个心理咨询并不是我们理解上的那么专业的那种。
1: 对，就是不是说我去、
0: 嗯、
1: 我有一些个压力了我就要去看病、
0: 嗯、
1: 我要去吃药，我就得，
0: 对，他给
1: 我
0: 诊断我
1: 可能就要去
0: 一定是抑郁症或几级几级的、哎、并不是这样。
1: 对，但是我们也要从最基础的来跟大家聊一聊哈，就是在澳洲它其实会有一个就是心理健康系统，它是有一个分级的。
0: 嗯，
1: 最基础的呢可能就是 GP、
0: 嗯、
1: 我们比较熟悉的、
0: 嗯、
1: 家庭医生。如果说你开始感觉这一段时间以来都有情绪低落呀、焦虑啊，包括恐慌、失眠很严重这种情况的话，你都可以先去咨询你的 GP。
0: 嗯，
1: 然后有可能你可以，他可能可以给你介绍到一些其他专业机构，或者是给你做一些个评估。
0: 嗯，
1: 然后如果真的情况比较严重的话 ，GP 还可以和这个心理医生一起给你做一个 mental health care plan。
0: 嗯，对，
1: 这个东西
0: plan,
1: 对，嗯，当你有了这个 care plan 之后呢，你每年是最多可以有十次见心理医生或者是精神病精神科医生的机会。
0: 嗯，
1: 然后这十次是免费的。
0: 对，
1: 然后超出的过程当中、
0: 嗯、
1: 超出的话你可能需要自己额外付费，但是他会每年给你十次、
0: 嗯、
1: 其实也不少了，等于说基本上一个
0: 月
1: 一次。
0: 对，其实还是挺多的了、嗯、
1: 对对，他会最初给你批六次，然后六次用过了之后你再申请四次、
0: 嗯、
1: 也就是每年最多可以看十次这种非常非常专业的、
0: 嗯、
1: 医生。
0: 嗯
1: 嗯、所以有了这个 plan 的话呢，你就是你再去见这种专业的心理医生的话，就是可以拿到 Medicare 的这个补贴。
0: 对对对对，
1: 嗯,
0: 嗯，就是因为有一些他也会分嘛。
1: 嗯,
0: 嗯，也会也有，就是你要取决于你要花多少钱，每个医生的这个价格也是不一样，但是你会得到一定的补贴、
1: 嗯、对。然后就是在下一层我们叫心理医生，就是 psychologist。
0: 嗯，
1: 他就是比较偏向于谈话治疗。
0: 对，
1: 然后可能通过一些行为认知疗法呀、
0: 嗯、
1: 创伤疗愈、情绪调节等等这些个专业的方法来帮你解决一些心理问题。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一个概念就是心理咨询师，就是 mental health counselor。
0: 嗯，
1: 然后这个 counselor 可能他的治疗的所谓治疗的感觉上相对弱一些，相比较于那个心理医生。
0: 理
1: 对
0: 对，心理医生。嗯，
1: 但是他也是通过和你谈话去了解、
0: 嗯、
1: 然后给你就算是疏解压力、
0: 嗯、
1: 然后进行情绪调节。
0: 嗯，
1: 再往下更严重一些呢可能就要去看到叫
0: psychiatrist、
1: 对，精神科
0: 医
1: 生。
0: 嗯，对，那这个就跟 psychologist 就是跟我们所谓的心理咨询
1: 心理医生
0: 理医生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嗯，因为 psychiatrist 的话他是可以给你开药的，开一些处方药、
1: 嗯、
0: 然后确定你可能比如像我接触的一些客户啊，他们的就是大脑确实是有所损伤，然后伤害到他的精神，然后导致了一系列的行为上面的一些问题、
1: 嗯、
0: 他是必须要通过这些药物才能够平稳他的病情的。
1: 对、
0: 嗯、
1: 比如说有一些人他是经常性的会有这种叫恐慌发作。
0: 嗯，
1: 还有的可能会有强迫症。
0: 嗯，
1: 他这些其实都是需要吃药去控制的。
0: 对，包括像我现在接触最多的就是 schizophrenia、
1: 嗯、
0: 就是
1: 精神分裂
0: 症。对对对。 嗯,
1: 嗯，
0: 就是当然他其实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可怕。嗯，就是因
1: 为他不是想要说那种疯子、啊、
0: 对，不是疯子、
1: 嗯、
0: 那对他确实有这样的症状，那大部分的时候他在药物维持的这个情况下是比较正常的。
1: 嗯, 嗯，
0: 很多人是这样的。嗯，
1: 对。另外呢也这些是我们传统上大家可能能想象到的一些个领域，但是其实澳洲有很多很多都是在一些非盈利性机构所进行的社区的心理服务。
0: 嗯，
1: 因为很多人可能没有办法一直去医院。
0: 嗯，
1: 然后他需要在家里面治疗。
0: 嗯，
1: 而且 在他熟悉的环境或者舒服的环境其实是更利于他恢复的。
0: 对的，
1: 所以他当他回到家里面或者回到社区的时候，他会有其他的一些辅助的人去帮他，那这些就是 community 的 mental health 的、service。
0: 对，他会包括像 support worker， 可能是很多人听到过的。
1: 对，
0: support worker 就是

0: 就是
1: 可能会陪你一起出门、
0: 嗯、
1: 去你的家里和你聊天、
0: 嗯、
1: 和你制定一些个计划、嗯、带你去做一些有助于你恢复的事情。
0: 对的、嗯、没错。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两个人之前学的这个认证的这个证书就是叫做 peer worker。
1: 嗯嗯，然后这个其实跟support worker 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如果你想要做 peer worker 的话，嗯，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条件就是你有相关的经历。
0: 嗯，
1: 可能在你过去的生活背景当中你有过一些心理问题，或者说你曾经做过有心理问题的照顾人、
0: 嗯、
1: 照顾者。
0: 对，
1: 当然不是说你一定要被诊断出有什么样的疾病哈、啊
0: 嗯、
1: 而是说你可以通过自己的经历去帮助别人、
0: 嗯、
1: 去用你自己康复的过程去鼓励别人、
0: 嗯、
1: 然后去用你之前用过的一些方法去引导别人、
0: 嗯、
1: 总之就是从自己的一些经历出发、
0: 嗯、
1: 因为很多人他的情况可能没有严重到说我必须要去看医生要接受很正规的系统性的治疗、
0: 嗯、
1: 可能有些人只是这一段时间经历了重大的打击、
0: 嗯、
1: 或者说很多事开始就是不断的叠加在他身上、
0: 嗯、
1: 就同一时期遇到了很多很多困扰、
0: 嗯、
1: 然后一下就绷不住了。
0: 没错、嗯、
1: 我觉得很多人会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有过这种情况、
0: 嗯、
1: 但他这个时候可能只是需要有能听懂他话的人能理解他的人、
0: 嗯、
1: 去听他说一说跟他聊一聊。
0: 没错，
1: 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作为 peer worker 很重要的一个工作。
0: 是的，而且现在的就是心理咨询的这个领域它证实 peer worker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1: 嗯，
0: 它不仅是像刚刚 Demi 提到的，就是你可能经历的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大，就是没有到达它对你的精神有一定的就是影响的这种程度，但你很痛苦。
1: 嗯，
0: 它同时呢其实对于已经被诊断比如像双向情感障碍啊或者抑郁症啊之类的已经有一定的就是说我们叫 mental health issue 的这些或 problems 这些人，他们同样也很需要 peer worker。
1: 没错。
0: 嗯，因为很多人他其实是不愿意跟非常专业的医生去分享自己的痛苦的、
1: 嗯、
0: 而我们说其实心理疗愈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开口，你能够讲出你的痛苦、
1: 嗯、
0: 就是疗愈的第一步。
1: 嗯，
0: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职业吧。
1: 嗯，
0: 也是越来越多的人会关注的。其实我发现就是你像在疫情期间中国的就咱们国家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心灵疗愈事业快速上涨、
1: 嗯、
0: 很多不规范啊规范不规范的很多人其实也是通过这种就大家想要找一种共鸣。
1: 没错，
0: 我哪怕就是我无所谓你到底有多么专业或者是有没有证书之类的，但是我可能愿意跟这个人聊、
1: 嗯、
0: 那么你确实就是可以帮助到我，我觉得你能够理解我，你能够看到我。
1: 嗯
0: 嗯，
1: 因为我们可能也经历过痛苦，所以我能够我们不说感同身受吧，因为这个实际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0: 对，
1: 但是我可以尽自己最大的程度去共情。
0: 嗯，
1: 而且像 peer worker 这个岗位呢，它其实是对所谓这个临床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
0: 嗯，
1: 因为你不可能说我每天都去见心理医生。
0: 嗯，
1: 但是如果你需要的话，你是可以每天去见 peer worker 的。
0: 没错，是的，是的。而且其实这个职位它新到什么程度？新到就是因为我现在工作的地方它是医院里边的这个 mental health rehab。就是康复、
1: 嗯、
0: 但我的很多同事都不知道，他觉得哎，你是 peer worker 那你可能是不是曾经一定被诊断出来过什么问题、
1: 嗯、
0: 你肯定你这个人是有问题的、
1: 嗯、
0: 所以你才能做这个职位。
1: 嗯，
0: 就是
1: 大家都不是的
0: 都不是很清楚这个职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情况才能对做这样的工作。
1: 对、嗯、对，但是其实真的不是这样，只不过是因为可能曾经有过相似的经历、
0: 嗯、
1: 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学习去思考、
0: 嗯、
1: 然后在经历了一些系统性的学习之后我们愿意用自己的故事去帮助别人。
0: 嗯，
1: 所以这是一个这样的行业，然后也包括很多机构现在都有这样的一些个program， 有一些项目都是 peer worker based、
0: 嗯、
1: 所以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和大家来聊一聊有哪些。
0: 嗯，好，那我们来听一首歌曲过后继续聊天，来听一首朴树的《平凡之路》。

0: 全球燃油短缺，这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 A proud sponsor of 103.15 EBI FM。
2: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像流感和新冠这样的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你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1: A proud sponsor of 103.15 EBI FM。
3: 欢迎回来，澳洲玩家电台103.1。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朴树的《平凡之路》。
4: 嗯，每次听到这首歌就感觉很治愈。
3: 对，尤其在这个时间段听，尤其在这个话题下听。
4: 没错，因为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在这个心理健康行业我们两个遇到的一些个事儿吧。因为虽然之前我们两个是读的同一个课程，但是后来工作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3: 对，我现在就是在比较很正式的那种感觉的，就是医院里面工作。
4: 有点类似于疗养院，但是是医院下面的这种，
3: 对，还是 hospital set， 就是它是怎么说，它都是在医院里面的。
4: 对，我之前去过一次，但是环境真的很好，
3: 环境真的是不错，因为它是一个全新的一个康复中心，
4: 然后我记得你们那里面就是基本上都是单人间，然后单人。独立的洗漱，包括还有有些房间，什么健身房啊，
3: 有健身房，有 kitchen， 就是有厨房，就是你是可以自己在里边就是做菜呀、之类的，然后它的设施都是非常齐全而且非常新的，还有
4: 就像你生活在自己家里，
3: 对，花园这种的地方，公共的区域，然后它会给你准备很多，就是都是跟康复疗愈有关系的一些，比如说画画啊 ，painting。coloring 拼图啊，然后还有会提供很多像瑜伽呀，然后冥想啊一些活动
4: 啊，
3: 对，还挺有趣的，在里面工作，每天很开心，
4: 非常有利于你的
3: 心理健康，对的，有大把的时间让我去疗愈我，挺好。
4: 所以你们就是什么样的人会住到你们的这个？叫算是疗养中心吧。
3: 就是其实呢，就是你像我现在工作的这几个月当中啊，那么他会有澳洲，他会有一个体系，就是他会给你评估你的这个就是 mental health level。像我们最开始刚刚开始接触到的，有一些是 ITO level，ITO 叫做inpatient treatment order， 它基本是在法律强制。要求你
4: 必须得住
3: 院
4: 治疗，
3: 对，治疗。但是呢，这不是我们的主要客户群体，就是我们后面就调整到这些客户必须是要自愿入院，就是他即使是在 ITO 的这个就叫做你是强制入院的这个情况下，你也是自愿来到这个疗养中心去疗养的。但是他也会给你评估一个不同的等级 ，Level 1到 Level 3。然后就是轻重缓急吧，看看你是到，然后他每隔一段时间会给你调整，就比如说你这个 ITO 标准 level 1，然后可能到明年的5月份结束，那么到那个时候会重新给你评估。但是其实在你入院的这段时间里面，你的主治医师每个月去接见你的时候，他其实如果他觉得你有很大的调整的话，他很可能就是把你就转成会更
4: 温和，
3: 对对，更 free 的一个 level。 那除了 ITO 的话还有 CTO 是 community treatment order， 社区希望你就是对你有一个要求，就是觉得你可能不太适合独自
4: 在家生活。
3: 在家生活，嗯，那么我们会接触到一些，嗯，就是其实每一个，说实话，每一个客户他的情况都比较复杂，他没有就是说我只有一种病症的。
4: 嗯
3: 嗯，那我接触的客户就是这样子，没有我，比如说我只有这个双向情感障碍的，那没有啊、基本上双向情感障碍再加上比如强迫症或者就类似的这种 ADHD 再加上 schizophrenia、就是类似的，就是都会结合到一起，他的情况大部分都是会通过药物结合心理咨询结合心理疗愈的一些一些方，就他很就是比较复杂吧，情况相对会复杂一些。
4: 哦，所以你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全面的帮助他恢复的一个、一个地方。
3: 对，那他就是说通过在这就是在我们这个疗养中心生活过一段时间之后呢，就是他其实就是为给他下一步做准备，就是我像我接触的这些人，除了他对于心理上面的一些支持以外呢，更多的很多人也是需要生活技能方面的重新构建的。
4: 哦，比如说、
3: 比如说教你如何社交
4: 啊、
3: 教你如何理财啊、就是这样的。 对，
4: 所以其实这一点跟我觉得你们可能就是一个非常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但是如果说像我工作的地方是一个 NGO， 算是一个组织，然后其实澳洲有非常非常多的组织都是可以提供各种方面的这个服务嘛，然后我们接触到都是自己在独立生活的，或者说跟家人一起生活，但是他不需要强制的被入院治疗，不需要进入到这种所谓的rehab center， 就是疗养中心。那这部分人群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你平时看上你看到他，你觉得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健康的这样的人，但是他有可能经历长期的焦虑，他曾经有过很多的创伤、家暴的经历，或者是他非常的孤独，没有朋友、没有家人，然后长期处于一种接近崩溃的状态，这个你可能表面上看不出来，他不会发疯，他不会真的说像我们想象当中动不动就大喊大叫啊，就或者说像电影里看到那种脑子里会有另外一个人对他说话，就不是这种状态，他就是我们生活当中看到的普通人，但是他也在经历了很多很多困难的时刻，比如说有一些人他可能有 ADHD、ASD 就是自闭症啊、包括有一些人可能也需要长期服药，可是他的这种状态呢是能够支持他正常的上班，正常的照顾家人，只不过他会有一些非常痛苦的经历，所以我们更多的时候是为这些人群提供帮助，然后当他遇到一些像我现在所在的这个项目呢，就是说你可以先过来和我们聊一聊，看看我们可以从哪方面入手，比如说你只是需要有人去倾听，还是说你需要有人长期的和你进行互动，还是说你想要比如说加入一些活动小组，假如你有财政的问题，我们可以帮你介绍一些财政的这个咨询师，财务咨询师，还有像很多人需要找工作，我们可以帮他链接到这些个就是提供找工作咨询服务的一些机构，然后有一些人可能他有一些长期的疾病或者说残疾，他很难找到工作，但是会有一些专门的机构就是帮助这些人的，然后我们会对接很多很多各方各面
3: 的
4: 各种对资源，
3: 资源对接，这个对于很多就是说我身处困难当中的人是来讲是很重要的，因为最重要的其实就是给他们提供希望，很多人在这些过程当中他觉得无助啊、他觉得没有人能够帮到他，然后也不知道未来该怎么办，
4: 对，也不知道自己能为自己做些什么，其实
3: 对这个社会到底有什么 什么用我的人生到底有什么意义？
4: 对，
3: 很多人在这样的迷茫当中，
4: 对，我可以从哪儿开始？包括有一些人他自己其实也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但是他需要找一个方式去说出来，才能帮自己梳理清楚，
3: 对，
4: 下一步要做什么。然后我们平时日常的工作就是我们会列一个计划，就是你接下来需要可以做些什么，我们短期之内的目标是什么，然后像和我们类似的也有一些其他的项目，但是每一个都会有些虚位的差别。比如说有一些项目它是给你半年的期限，在这半年里面你可以有比如说12个 session， 就可以和 peer worker 联系12次。然后有一些呢可能就更加的密集一点，你每周能见2次面，有的呢可能就是程度再高一些，我给你4个月的时间，但是4个月呢我不限次数，你都可以一直来，然后就是会有很多很多不同等级的，其实都是来帮助大家的。
3: 就我觉得就这样就非常好，而且都是免费的，对不对？
4: 基本上都是免费的，但是有一些不同的项目它的要求不太一样，有些项目是不考虑你的身份，不考虑你是不是有永居或者是公民身份，但是有的是要求你必须拿到 Medicare， 有些呢是要求你必须在 NDIS 的框架下，有些是要求你必须拿到 GP 那边的这个Mental Health Care Plan， 所以每个都不一样。这个如果是要细讲起来，那就太多太多太多了。在这边就是和大家想要简单的分享一下，让大家知道，在如果你遇到了困难，其实是有很多方式可以去解决的，千万不要放弃希望。
3: 对的。其实像我工作的地方呢，就是因为我目前接触到的这些客户来讲的话，因为他们可能会在我们那里面住上几个月的时间，就是会比较长，几周到几个月都有，可是甚至大半年或一年的时间都有。那么所以他们很多人出来之后，就是他会他等级会下降吗？比如说你从强制入院，或者我就是自愿的来到这边去康复，那我通过药物心理咨询，因为我们那是一个多元的团队，就是他像我们刚刚提到的所有的职位他里面都有，就是我们的团队里面都有，从这个 psychiatrist 精神科医生，然后心理咨询，然后呢就是在叫 support worker peer worker 等等的护士，那这些都有，这样的一个强大的团队去帮助每一个人，能够就是说科学的帮他们未来也是定一些计划。那么其实像我现在接触的一半一半，那么一半的客户可能他出去之后回到社区，可能也会有机会去，他会自主的去找到 peer worker 或者是 counselor， 他当他觉得 over 就压力过大的时候，他知道有人能够倾听，有什么样的方式，有什么样的信息他是可以去运用的，帮助他去支持他的。对，也是很好的。那另外一部分人可能确实是需要通过长期的药物维持的，他也没有这个自主的意识啊，我要去找人聊一聊之类的，都是。但是呢其实我觉得澳洲这边的服务真的是太好了，就是对于心理健康的这个行业，我自从做了这份工作，就是我几乎每天都在感叹，就是觉得这个服务简直是太好了，就是这样给这些人这样的支持，就是在不断的给他们提供到希望。
4: 没错，能够让他们真的有一天就是像我们所有的这个字面意思的正常人普通人一样生活在这个社会上。
3: 甚至我有时候觉得你永远无法正常的生活，但是每个人都有活下去的意义。
4: 什么叫正常呢？
3: 对，
4: 怎么样算是正常？
3: 每一个人的人生它都是有意义的，就是这是因为我每天处在的就是接触到的客户的他可能 level 会更稍微严重一点，但是其实也没有说有任何怎么说危险哈，就没有危险，就是远比我们想象当中看电影里边的那些像精神病院
4: 那种太可怕了，
3: 那种太可怕了，就是好很多很多了，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就是自愿的这个一个康复中心嘛。但是呢也是我每天都在不断感叹人生，就觉得活着真好。你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其实你总有你活下去的这个 意义。
4: 嗯，
3: 对对，就是挺感动的，经常泪目，经常泪目，想有我泪目。
4: 好吧，快我们收一收情绪，来听首歌吧。
3: 嗯，好，我们来听一首来自莫文蔚的歌曲，来听一听就知道这首歌是什么名字了。
4: 好的，一起来听。

0: 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 A proud sponsor of 103.15 EBI FM。
2: 欢迎回来，刚刚听到的是来自莫文蔚的《这世界这么多人》，那么多人，
3: 这世界那么多人，但是能懂我的又有几个人？其实这个是我们平时在工作当中经常会有的一个感受吧，就是因为我很多客户就会说，看他其实有家人有朋友，但是自己真的心里面有一些事儿想说的时候，不知道去找谁说。
2: 没错，就是很多人，尤其我觉得成年人的世界，你想说一件事情，你真的脑子里边筛一遍之后，你觉得还不如不说。最亲最懂你的人，你又怕他们担心。朋友啊什么的，你又怕他们有不一样的想法。那你专业人士找谁呢？你可能也不知道，
3: 没有头绪，
2: 没有头绪。
3: 对，
2: 所以真的能找到一个愿意坐下来，以专业的角度，但是他又不是那种医生啊或者什么的，确实是很难得的事情。
3: 对，尤其在澳洲，我觉得很多人其实很孤独的。比如说一些老人，新移民，全职妈妈，
2: 对，
3: 还有一些因为各种原因失业的人，
2: 情感上面遇到问题的，
3: 对，
2: 都比较普遍。
3: 对，而且澳洲现在它的这个对于心理健康的需求非常非常大，但是医院呢，包括一些临床方面的机构，他又没有办法满足这些个需求，所以就应运而生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所谓 community 的支持，然后这些帮助也都是来自于政府的这个资金，政府也愿意去给这些机构很多很多的支持，让他们去提供服务给我们身边的这些人，然后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是与此同时，为什么我们特别想在节目里面聊这个，就是因为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华人也非常需要这方面的服务，但是华人对这方面信息的获取可能会更难一些。
2: 没错，就是我会发现像我的客户群体或者我在这个行业里边遇到的很多就是客户，他们来自于全世界不同地方的新移民，但是就很少有中国人。但你说我们其实可能也是我们抗压能力比较强，但不证明我们没有困难，然后不想找任何人倾诉，可能大部分的时候是我们对这个就觉得不知道，
3: 自己扛一下就过去了，
2: 自己扛一下忍一忍。然后但是有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比较独特的这种就是环境下，因为确实是一个陌生的一个国家，你重新开始一切，重新打拼，然后再给自己做心理支持心理建设，会比你在熟悉的领域要更难一些。
3: 对，而且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我扛一扛就过去了，但是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去寻求了外界的支持，这个扛一扛的过程可能会被缩短。
2: 对，以我的了解，就很多的华人都是真的等到扛到了要去见 psychiatrist 那一步了。
3: 没错，
2: 就是这样。所以就是我觉得我们是要了解这样的服务，我们有权利，然后就是可以享受这样的服务。Why not。
3: 对，因为这个节目的限制哈，我们就不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说具体的有哪些个项目，但是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私底下联系我们，然后我们会非常愿意给大家提供更多的信息。
2: 对的。
3: 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也接近尾声了，今天聊了很多啊，关于心理行业，关于澳洲，也希望大家在听到我们节目之后能够有一些收获。然后如果说你现在也在经历焦虑啊，低落啊，情绪崩溃的时候，真的非常重要，就是求助是一件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事儿，它不代表你软弱。
2: 没错，你只要说出来，有人倾听，对于你来讲就 就是一个莫大的帮助。
3: 嗯，好的，那这里是 FM 103.1 耀州玩家电台，我们每周日晚上9点半，每周三下午5点都会在大家都可以在车里搜索 FM 103.1 或者在网站 fibi.com.au 在线收听。
2: 嗯，
3: 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2: 不见不散，拜
3: 拜。
2: 拜
3: 拜。